0: 全全。哎呀，关多，谁的屁哟？谁的酒多？谁的菜多？光顾我说，他那只有口粮摊，来我快阿飞。그두어산토
1: 청룡내미세라세
0: 라와야케
1: 불게논친
0: 와이
1: 손모
0: 텐레와이
1: 처부시
0: 셀핀이네
1: 헌
0: 데마쇼
1: 호역시세
0: 리와이셀핀이요
1: 신나는낙포세리눌라
0: 세타관토